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是夏季晒伤、烧烫伤、冻伤，中西医全面科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创面外科医师郭轩轩郭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郭医生来给我们讲一讲烧烫伤的中西医辩证与标准的急救方法。那郭医生，咱们这个夏季的这个烧烫伤，它的辩证机制是什么？
6: 像这个夏季啊，为什么这个烧烫伤高发呢？是因为夏季咱们穿衣少，皮肤暴露多，然后这个出汗呢也比较多，是家庭这个烧烫伤全年的最高峰。高发诱因是这个热水、热汤。这个热粥，然后这个厨房的热油，还有炭火烧烤灼伤，包括这个蚊香、打火机、明火的一个烧烫伤，然后儿童接触的这个热水壶、热水器，还有就是电动车高温自燃的一个灼伤，还有是洗澡水温的一个过高的一个烫伤。烧烫伤是热力直接穿透性的一个损伤，损伤不可逆，所以早期的这个急救呢，直接决定是否留疤或者说是否需要手术。像这个烧烫伤，这个西医呢是有一个辩证的一个分度，包括咱们中医呢也是有的。现在咱们先从中医，然后四个症型，然后进行一个分析。像早期是一个火毒洗表，它主要表

0: 鉴于皮肤的发红、灼热、疼痛，还有没有水泡，像这个时期呢，它最主要是没有一个表皮的损伤，在1周内是可以愈合的。不是瘢痕体的话，它可能不会留疤，或者是说可能会短暂的留下一个色沉。像第二个症型呢，火毒孕妇的时候，也就是对应的西医里边的2度烫伤，这个时候创面是出现一个饱满的水泡。疼痛是剧烈的，可能会伤及这个真皮浅层，可能在半个月内会愈合。像相对应的会出现一个12度的一个烧烫伤，它主要是火毒的一个伤落，皮肤或者是说我们说的创面可能会出现一个苍白或者是说红白相间，出现一个小水泡或者是说水泡比较干瘪，像这个时候可能疼痛感就没有前面这两个症型那么明显，主要是真皮深层的一个受损，在这个时期呢一定要注意，很有可能会留下一个瘢痕。像3度的一个烧伤，也就是火毒腐肉的这个症型呢，皮肤可能会出现一个焦黑，然后皮革化。像这个时候呢，可能疼痛不是很明显，然后出现一个局部组织的坏死。然后像我们说的3度的这个烧烫伤呢，它是需要手术植皮的。像我们说的4度还有5度呢，像这个时候可能会伤的这个程度呢会更深。
1: 这个是烧烫伤的一个分度。那其实，在说到它这个救治的时候，刚才的节目当中呢，郭医生也是给我们讲了急救的5步法，有冲、脱、泡、盖和送5步。
0: 是的。
1: 那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说，请郭医生呢能再一次的来给我们分步来演示讲解一下。
0: 哎，好嘞。像这个烧烫伤呢，像我们现在通用的一个黄金急救5步法，也就是刚刚咱们主持人说的冲、脱、泡、盖、送。冲、脱、泡、盖、送，我刚刚可能简单的给大家说了一下这5步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这个流程呢，目前是一个全球通用，包括我们中西医公认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急救方案。伤后的第一时间处理，可以降低一个50%以上的一个瘢痕的概率。冲。咱们先说第一步，一定要冲。冲是什么呀？是我们一般说的是先用这个流动的自来水儿，先持续冲洗创面15到30分钟，可以快速的降温，阻断热力向深层皮肉的一个传导，终止这个损伤的进展。像我们中医来说呢，可以快速的泄散这个肌肤的火热毒邪，然后防止这个毒邪入里。可能有的人说了，那我用这个冰块行不行呀？哎，这个就是咱们前面讲的了，用冰块是不可以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血管是一个急速扩张的一个状态。如果咱们用了这个冰块，它是急速造成局部一个组织的血管闭塞，可能会出现一个加。

0: 对，损伤这个皮肉，导致一个创伤的一个进一步加剧。然后泡是因为疼痛呢非常剧烈啊，表面比较这个创面比较浅表的地方呢，冲洗后，然后冷水浸泡10分钟，可以进一步的清热止痛，然后消肿散瘀。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禁忌症，就是咱们的大面积老人还有这个儿童休克的患者是禁止浸泡的。像大面积的一个烧烫伤的病人，如果要是说把它放到这个池子里进行一个泡洗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加速休克，所以咱们是禁止浸泡。然后冲脱泡盖送，然后最后这个，然后第四步呢是一个盖，盖是什么意思？是要用无菌的纱布或者是干净的这个毛巾呢，进行轻柔的覆盖窗面，然后隔绝一个灰尘细菌，防止外邪入侵。然后送就是咱们这个面颈头足，然后关节大面积或者是说深层次的一个烧烫伤，一定要送往正规烧伤专科进行就诊。
1: 这是说的咱们西医的这个一个急救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啊。那如果是咱们中医的话，应该怎么治疗呢？
0: 像咱们中医呢，它不是分4个症型吗？像最开始的一个火热灼肤的一个症型，它主要表现的就是一个皮肤的潮红，然后灼热疼痛，然后没有一个水泡。像这个时候呢，咱们要去正规的一个中医院，然后使用这个中药烧烫膏呀，然后或者说自制的一个烧烫膏呀，然后进行一个清热消肿，或者是说去腐生肌的一个作用。然后内服呢，我们这个阶段呢是不用进行这个药物的，然后清淡饮食就可以了。像中度烫伤呢，也都是火毒炙热的时候，像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配一些中药，然后进行一个泻火解毒，然后清热祛湿、消肿止痛，然后配合西医的一个清疮换药，杜绝创面湿热郁结，或者说滋生脓毒。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它可能进入一个感染期，咱们一定要提防一些感染性休克。像重度烫伤呢，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火毒伤阴的时候，可能出现一个全身性的症状，可能会出现口干舌燥、高热、烦躁，然后小便短黄，然后大量的津液丢失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热象的一个表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益气养阴、清热解毒，然后扶正祛邪，可能会需要中西医结合住院治疗，然后要补液抗休克，然后中药内服调理一个脏腑。像这个恢复期呢，也就是我们说的恢复期、瘢痕期，然后气虚血瘀的一个时候，可能有的瘢痕体，或者是说在2周内未愈合的一些创面，可能会出现一个瘢痕，主要表现为局部一个创面皮肤的发硬、凸起、暗沉，然后活动受限。像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益气活血、软坚散结，或者是说一些润肤祛疤的一些药物，改善局部的一个气血循环，抑制这个瘢痕增生。但是呢，一般我们说的，如果要是影响了咱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生活，影响了咱们正常的一个活动，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然后咱不能在家里边再自己去用药了啊。
1: 这个是咱们中医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那郭医生刚才呢，您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咱们什么民间流传的一些偏方，比如说烫伤之后抹酱油呀、面粉啊、香油等等哈，这些呢，咱知道它是错误的。
0: 对，
1: 那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哈，就是你还有哪些误区呢？可以再给大家提醒一下。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哪怕咱重复，哪怕咱再反复，都是可以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的。
0: 像咱们可能经常用到的，会在烧伤创面，然后周围抹一些牙膏、酱油、香油，然后面粉，还有一些草木灰呀，或者是酱料啊。之前遇到一个病人用一些沙土，然后进行一个创面的外敷，像这个东西啊，它是严禁禁止的，因为这些东西里边它有一些蛋白质，或者是说我们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化学成分，然后进行封闭创面的话，可能会滋生细菌，然后阻碍这个热气的一个外散。另外一个，如果要是进入专科医院的话，这些外敷的这些东西，它可能会给清创造成一个极大的难度，可能光清洗这个就要花费一个很长的时间，然后造成这个病情的一个延误呀什么的。所以就是说，一定这些浅伤切勿要拖成深伤哦，因为用了这个东西，可能本来咱们烧伤创面并没有很深，用了这些反而增加了一个留疤的概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冰块的一个冷敷、冷水的浸泡，像寒热交替，然后血管急速的一个扩张收缩，可能会导致一个皮肤的淤堵坏死会加重。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呀？不要自己去挑破这个水泡。有的人，这个老一辈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家里边有这个大头针，我自己挑了，大头针一个是不干净，另一个是。

0: 什么呀？上面有好多，可能你没有发现有一些生锈的地方呀，可能会造成一个其他的一个损伤。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呀？也会引发一个感染。然后烫伤之后的一个热敷、捂汗，还有就是厚涂药膏，这个也是严令禁止的，因为这些东西呢，它把咱们这个毛孔堵塞了，然后一些这个我们说的组织液呀，反而渗不出来了，然后往这个深层组织里边走呢，反而会加剧这个感染的风险。
1: 看我们节目当中呢，一直在反复的强调这个千万不能冷敷，不能冷水浸泡哈。这些误区呢，大家我觉得是一定要牢记在心的。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为什么反复要强调的一点。另外呢，还有这个急救的五步法，有这个冲、脱、泡、盖、送，大家呢也是一定要牢记在心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郭医生，我们依然是要进一读广告。广告之后呢，您再给大家来简单的聊一聊，夏季烫伤，然后居家我们应该怎么预防的一些重点。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7: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9: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7: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7: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呢是夏季的晒伤、烧烫伤、冻伤，中西医全面的科普知识。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创面外科医师郭轩轩郭医生。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郭医生，夏季烧烫伤居家应该怎么预防呢？
0: 嗯，像夏季的这个烧烫伤居家的预防，这个核心要点呢，像夏季咱们最主要的可能是洗澡的频次要增加，包括咱们这个做饭时的这个热水、热源，还有这个接触一些热油，像这几个方面然后进行一个核心的一个预防。像洗澡呢，我们也严格遵守先冷水后热水，像水温恒定呢就是35度左右，然后杜绝一个儿童洗澡的一个烫伤。像热水壶，然后汤锅、热水杯，这些全部要放置桌面的内侧，然后远离这个桌缘。为什么这个要重点强调呢？是因为现在呢一些像一周以内的一些小朋友，或者说1岁半的小朋友们，他们可能现在进行一个学步啊，如果要是这些东西放到一个桌边呢，他们不知道，然后就可能会导致一个烧烫伤啊。另外一个呢是泡面或者是冲开水、热油操作时一定要远离儿童。像夏季电动车避免一个高温的暴晒、长时间的过充，防止这个电瓶的爆炸灼伤。像我们温度很高的时候进行一个长时间的骑电动车呢，一定要先让这个电动车先休息一会儿，咱们再进行一个充电的一个操作。然后烧烤或者说户外明火的作业一定要佩戴套袖，避免这个裸露皮肤接触一些热源。
1: 其实郭医生在今天做节目的时候，咱讲的这个烫伤啊、晒伤啊，都是一些火热的损伤，这个呢我能理解。但是今天节目就是最颠覆我认知的一点呢，就是夏天呢居然也会有冻伤，像您说的吹空调呀、冰敷或者是手握冰饮啊，都可能会中招。那郭医生您给我们来讲一讲这种隐形的冻伤，这些呢都是我们大家不太知道的一些冷知识哈。
0: 像大众的一个认知盲区呢，就是夏天也会得冻伤啊。绝大多数人呢可能认为冻伤只发生在这个冬季低温环境，实际上夏季也是一个隐匿型冻伤的一个高发季。长时间低温空调直吹，手持这个冷饮冰块，然后不当的一个冷敷降温，然后运动时呢一个冷敷过度，然后空调房长期的低温久坐，都会造成这个非冻结性的一个冷损伤，也就是夏季冻伤。然后西医称为呢是冷损伤性皮炎，而中医呢把它统称为一个冻伤。像夏季冻伤的一个发病机制呢，是一个持续低温刺激皮肤，然后体表这个微血管持续收缩痉挛，导致局部血流缓慢，然后气血凝滞，可能皮肉失去了一个气血的濡养，出现麻木、青紫、肿胀，然后寒邪呢久留肌表，然后也会遇热化热，可能会出现一个红肿，然后破溃，然后形成一个寒热错杂的一个难治性创面，比普通的这个烧烫伤更难这个愈合。
1: 那夏天的这个冻伤也会分这个轻度和重度吗？
0: 像夏季呢它也是有分度表现的，像我们说的一度的冻伤呢，它主要表现为皮肤发白、青紫，然后冰凉、麻木、僵硬，离开这个低温的一个环境后会出现一个发痒、刺痛、泛红，然后最常见的是一个空调冻伤。像二度的冻伤呢，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局部红肿明显，然后胀痛瘙痒，出现水泡，然后皮肤发紫暗沉，然后气血严重的一个淤堵，然后护理不当呢也可以会出现破溃感染。像三度冻伤出现皮肤发黑、感觉消失、组织坏死，然后夏季少见，多为长期的一个不当冰敷急救导致的，可能在专科医院呢可能会常常见到一个低温作业下的一些工人，然后造成的一个然后手指或者说脚趾的一个急速冻伤导致的这个肢端的一个坏死，可能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像这个三度冻伤可能还是少见的。
1: 那如果说我们不小心被这个空调给冻到了哈，那我们就是去拿一些这个热水袋暖一暖，像这个方法正确吗？
0: 接下来咱们讲一讲正确的一个复温应该怎么做啊。像西医的一个规范复温是严禁用热水烫洗，或者说火烤，或者说高温热敷的，因为快速的这个高温复温会导致

0: 导致这个痉挛的血管迅速扩张，淤血外渗，可能会加重一个组织的坏死。像正确的一个方式呢，可能我们说的是用二十左右的一个温水，像更准确的可是25度的左右的一个温水，缓慢的复温，然后轻柔活动患处，然后逐步恢复这个血液的循环。
1: 这算是他的一个急救的一个方法。
0: 嗯，
1: 那针对这个空调冻伤，有没有再温和一点的中医外治的一些方法呢？
0: 像我们中医，它可能会用一些散寒通络的一个药物进行治疗，但是仅限于一个未破溃的创面，可以用一些艾叶、红花、生姜、桂枝。可能我们家庭中呢，可能最常见的是这个生姜，可以煮温水，然后放置20度到25度左右进行一个外洗热敷。因为这个艾叶呀，它主要是一个温经散寒，红花是活血化瘀，像生姜呢，它可以驱散寒邪，专门针对于这个夏季，然后寒瘀血凝的皮肤损伤，可以快速的一个温通经络，然后消瘀这个散肿。然后像创面破溃后是禁止用这个药物外敷的，然后需要去医院无菌换药，抗感染治疗。
1: 夏季的冻伤有哪些误区和预防呢？是需要我们来注意一下的。
0: 像刚刚咱们提到的，发生冻伤之后，可能我们第一想到的是立马用这个热水泡，用这个火烤，像我们说的这个是严令禁止的，因为它可能会加速组织的一个坏死。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呀？是这个运动晒伤、扭伤后长时间的冷敷，这个也是禁止的。我们建议是单次冷敷不超过10分钟，间隔使用。然后另外就是空调低温吹这个水脊，这个手脚，然后面部、颈部，长时间的吹风可能会导致这个经脉阻滞、皮肤冻伤、关节受寒。可能有的人说我这个吹空调吹得我后背疼，然后我落枕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血管痉挛的原因。然后我们预防呢是这个空调一定不要低于26度这个恒温的一个温度，然后避免这个风口直吹，然后冰敷是要严格控时，然后少这个一定要避免这个长时间的手握这个冰块，还有这个冰饮，然后夏季这个降温呢一定要切忌这个贪凉过度。
1: 这是它的预防要点哈。那晒伤、烫伤、冻伤是属于一热一寒，那三类伤口的这个恢复期，它的饮食在平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统一的讲究？你比如说哪些能吃，哪些是要忌口的？
0: 像我们说的这个三类皮肤的这个损伤，有的人说我这个是烫伤，他那个是冻伤，有一样的吗？其实咱们中医说呢，这个烧烫伤或者说这个冻伤，它主要都是一个有这个凝滞，或者说有这个淤毒，包括他们到最后恢复期呢，可能都表现一个虚症。这个烧烫伤或者是冻伤，他们最终的结局呢，都是局部的一个淤血凝滞，然后色沉呐。这个瘢痕增生呀，皮肤暗沉的根本原因啊，所以咱们恢复期的核心要点呢，都是进行一个散毒，或者是说益气活血，然后化瘀。然后我们先说这个不能吃啥，像我们说的刚刚这个辛辣刺激的，不管是这个烧烫伤或者是冻伤，都是要严令禁止的，像这个辣椒呀、火锅呀，包括这个饮酒，还有吸烟，这些它是有这个助火生热，还有加重这个炎症的一个作用。另外就是什么呀？可能咱们有的人会说这个酱油，还有这个深色酱油，会不会有色儿的这个这个调料是不是也不能用啊？其实有一部分也有这个原因，它可能会加重这个色素的这个沉着。另外一个像这个冻伤，它肯定是要严令禁止这个生冷刺激的，这个冰饮呐、冰食啊，还有这个生冷的瓜果，它可能也会加重这个寒凝气滞。另外一个就是啥？就是这个油腻啊，这个厚味。我们说的这个厚味是什么东西？就是辛辣刺激，然后很油很腻，就是吃着特别上头的这个东西，它就叫厚味啊。这个会导致这个脾胃运化失常，气血生成不足，咱们创面愈合就慢了啊。说一说不能吃的，再说一说能吃的。什么是能吃的？我们说高蛋白是可以吃的，鸡蛋、牛奶、瘦肉、鱼虾这些东西都可以加速恢复咱们的皮肉组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呀？咱们烧烫伤的这些病人呢，可以吃一些益气养阴的，银耳、百合、冬瓜，然后可以这个减少这个热损伤。然后像冻伤的呢，可以吃一些补气的红枣、山药、桂圆，可以加速这个恢复。
1: 不管哪种皮肤损伤，我觉
0: 就是说，在这个恢复期呢，所有的破溃的一些创面一定要全程的杜绝这个沾水感染，像这个烧烫伤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硬防晒，防止这个二次的损伤，然后冻伤的恢复期呢，要适当的保暖。

0: 适当恢复，促进气血的一个循环。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呀，这个创面愈合期应该尽早的介入抗疤，然后活血护理。黄金的这个抗疤期愈后一般我们说的是愈后3个月内。
1: 嗯，那非常感谢郭医生今天细致的科普啊，我们的节目呢是即将结束了，那请郭医生在最后呢为我们的节目做一个总结。
0: 像我们说这个夏季三类皮肤的损伤，一热一寒一明一隐，蕴含了咱们大众日常生活全部的这个皮肤伤害场景。晒伤呢是天然热毒，然后损伤皮肤，重在这个防晒降温，然后清热养阴，杜绝偏方。然后烧烫伤呢，它直接损伤咱们这个皮肤，一定要规范急救，科学换药，然后早期预防抗疤。像冻伤呢，一定要适度纳凉，科学冰敷，缓慢复温。然后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皮肤这个科学或者说黄金的一个就医，然后摒弃这个民间的一个偏方，然后掌握我们刚刚说的冲脱爆钙送一个标准化的急救方式，做好日常预防还有科学的一个康复，才能做到真正的盛夏无伤，护肤安康，然后守护每一寸这个肌肤健康。
1: 再一次感谢郭医生来做客本期的节目，也希望听众朋友把今天学到的急救知识学会牢记，然后呢再交给你的家人和朋友，来平安舒适的度过这个夏天。那本期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到此就结束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

0: 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

0: 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0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

0: 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

0: 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红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旧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5: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级解放。
6: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8: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9: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0: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4: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生英雄血脉。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进。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

0: 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

0: 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

0: 罕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

0: 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

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

0: 及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96听听资讯。
4: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1+N 直播矩阵打通行货拓市新通道。近期我市一托44个特色产业集群，以市特色产业集群展馆为载体，通过搭建公益平台，构建直播矩阵，然后培育产业生态，打造集群共享的云端展销厅，推动传统展馆从静态陈展窗口向动态赋能的平台蝶变，助力邢台好物卖全国。餐饮店准入按下快进键，开办餐饮店是政务服务的高频事项，是国务院部署实施的高效办成一件事首批事项。过去开办一家餐饮店，涉及营业执照信息核验、食品经营许可、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规范管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和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等事项，流程多，耗时长，跑动勤。如今我市行政审批部门将这4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一张表单统一申报，申请人只需通过河北政务服务网计时办 APP 或线下综合窗口提交一次材料，系统便将申请信息同步推送到相关业务部门并联审批。骑行红川绿谷，领略太行胜景。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太行山段全长约60公里，起于抗大路口，抵达太行山邢台大峡谷。赛道以抗大路为骨架，如一条灵动的丝带盘绕于太行群山之间，将天梯山、金泉山、景梅山、爆香谷骑行小镇、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前南峪生态旅游区、周公山、邢台大峡谷景区和文旅节点串联成珠，铺就一幅红绿交融、山水共生的红川绿谷太行画卷。

35件审批事项高效办结。今年以来，南宫市行政审批局聚焦项目建设需求，持续健全联动机制，优化办事流程，全面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质效，助力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目前，该市累计办理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各类事项35件，按期办结率达100%。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

0: 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单了。

0: 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现在呢，大家应该是很轻松的在回家的这个路上哈。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咱们邢台街头一些非常治愈的一些地方？你比如说散落在下半沿途的便民驿站呀、街边的书吧呀，还有暖心的便民小店等等哈，都不用我们特意绕道远行，就顺路就能够去看一看风景，或者是去一些驿站呀或者书吧呀去休息片刻哈。因为这些地方呢都能抚平我们一整天的这个疲惫，让我们彻底的放松下来。那今天的晚高峰呢，我们就来去一起去挖掘这些藏在晚高峰通勤路上的温柔小美好，来聊一聊街边那些治愈人心的好去处。如果说您有这样的好风景，好玩的地方，可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在等待大家分享的时间里呢，依然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第一个呢是铁锅防锈的养护方法。洗完铁锅之后呢，用小火烘干，然后薄涂一层食用油，隔绝水汽，就不容易生锈，炒菜呢也不会粘锅。第二个呢是布艺沙发去这个脏污的小方法，用少量的食盐混合上温水，然后呢浸湿八步，轻轻的擦拭这个污渍，吸附灰尘油污，然后呢是不容易伤面料，这个小方法还是挺好用的，大家呢可以去试一下哈。第三个呢是收纳床单和被套的小方法，成套的被褥呢装进同款的枕套收纳，好找而且不凌乱，衣柜更加的整洁。这个小方法确实是挺好的哈。一整套的找的时候呢，直接把它拿出来就可以用。最后一条生活小贴士呢，是夜间物理驱蚊的一个小方法。那关灯之后呢，在我们的卧室之内呢留上一盏微弱的小夜灯，可以减少蚊虫驱光的聚集，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睡一个安稳的好觉。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那今天的话题呢是分享下班路上治愈的小气处。那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300，期待您的参与。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自带光芒，勇敢做自己就好。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话题呢是分享下班路上治愈的小去处。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时间的安排让病首先来我们说一说这个便民驿站。这些便民驿站呢，其实选址都非常的贴心哈，大多是设在上班族通勤必经的路段，像比如说中兴路、首经北路、全北大街等，它的沿线呢都是有布局的。那驿站呢外观是简约温暖，内部配套设施呢非常的完善，有热水呀、休息座椅呀、充电插座、急救医药箱、雨伞、借用设备是非常齐全的。那傍晚在下班的路途当中呢，如果是你口渴了或者手机没有电了，又或者是你走了累了想歇歇脚哈，都可以走进这个驿站来短暂的停留。那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呢非常热哈，那驿站内呢也是非常的凉快的，可以躲避燥热的晚风。那在秋冬降温的时节呢，哎，驿站的这个温暖呢又可以为我们挡风哈，泡上一杯热水歇歇脚哈，会很舒服的。那很多骑行通勤然后等待公交的市民呢，都会把便民驿站当成晚高峰专属的缓冲空间，短短十几分钟的停留呢就能够缓解我们身心紧绷的状态。除了便民驿站呢，近两年还兴起了这个街边书吧，更是通勤路上的精神治愈的宝藏哈。不同于大型书店，它呢是远离这个主干道啊，那个但是街边书吧呢它是临街开设的，面积小但是很精致。我们呢可以说是下班之后你累了想找一个安静的地儿来放松一下，那你可以走进这个街边的书吧啊，来静静的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文化气息和这个安静的环境。其实在说这个街边书吧的时候呢，更多的呢它推出的是晚间的这个便民服务哈，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这个饮品呢非常的平价哈，一杯温水一杯淡茶呢就能让我们在那儿坐很久哈。一位

住大获泉附近的听众分享说呢，说是在首经北路的街边书吧呢，是他每天下班呢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啊。他说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进店里读上半个小时的短文，再骑车回家，心态呢会平和很多。嗯，尤其是学校的这个晚高峰呢，与这个安静的书吧呢仅是一窗之隔哈，就是一动一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奔波的普通人呢提供了一处安放情绪的精神角落。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话题呢是分享下班路上的治愈小气处，您可以拨打电话22710027730来参与我们节目。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区。

0: 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0，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瑞穗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第三。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8: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9: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分享下班路上治愈的小去处。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在之前节目的时候呢，我们讲了一些比较治愈的地方，有那个便民驿站呀，然后有街边的书吧。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遍布城市街巷的一些便民小店，这些小店呢，它同样藏着通勤路上独有的温柔烟火气儿。那这些小店规模不大，紧贴主干道、小区路口，有便民果蔬店、暖心的烘焙小店、手工茶饮铺、平价的文具杂货铺等等哈，充满了接地气儿的市井温柔。下班的途中呢，你顺路可以逛一逛果蔬小店，挑选新鲜的时令蔬菜，那为晚餐的准备新鲜食材。那路过烘焙小店的时候呢，买一块香甜的面包，一份软糯的糕点，甜食呢可以轻松的消解一天的负面情绪。那街边平价的茶饮铺呢，一杯温热的果茶驱散傍晚的凉意。这些街边小店经营者大多淳朴热情，熟客进店呢会热情的和你聊上几句，那简单的几句问候哈，也非常的暖心，就能够消解我们独处通勤路上的孤单。那晚高峰车流呢是非常喧嚣的，但是小店飘出的这个面包奶香、水果的清甜香气，充满了鲜活温暖的人间烟火，简单平凡的小美好最能抚慰疲惫的打工人。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那今天的话题呢，是分享您通勤路上的觉得比较治愈的一些小店。你比如说有街边小店啊，一些驿站呀，就是你觉得能治愈人心的一些好的去处就可以，期待您的分享。

下班路上的晚高峰呢，我觉着是陪伴大家的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就是分享我们在下班路上，遇到的一些比较治愈人心的一些小地方哈，小去处。你比如说公园的角落呀，便民的书吧呀，某一个驿站呀等等哈。其实，在听了我们这些节目之后呢，也是有很多听众打来电话要分享啊。其实，我在说听众分享之前呢，还想再给大家说一些我们就是我个人感觉非常不错的一些地方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讲了驿站书吧和便民小店哈，其实呢还有很多，你比如说街角的这个鲜花小摊儿，傍晚售卖这个平价的鲜花哈，一束小花就能够装点我们居家的心情。还有沿街社区一些的健身角，短暂的拉伸舒展僵硬的身体哈，还有一些绿化步道呀，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看的一个拐角的地方，它可能会有一些绿植哈，看到以后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其实这些所有的去处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啊，距离通勤路线都很近，你不用花很大的时间，你顺路就可以看到它，可以抵达你想去的某一个地方。那接下来呢，就来分享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啊。一位从事文职工作的一位小姑娘留言说，每天下班必经的便民驿站是她的充电站。她说我下班之后呢，手机经常是没电哈，驿站呢免费充电的插座解决了出行的难题。尤其是累了之后呢，一边充电，然后呢我还能坐着喝一杯热水，再继续赶路，就感觉很幸福。还有一位张先生分享，他说我每天下班呢都会去这个街边书吧来坐一坐啊，因为我喜欢这个历史，所以呢我就会去看一会儿这个历史书籍哈。时间不长，可能十几分钟，可能二十多分钟哈，但是呢你在看书的时候就心里边很平静，就是短暂的抛开了这些工作的压力，就是独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觉得很快乐很安逸。还有一位宝妈打来电话，她说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果蔬店采购，其实呢我就是因为我要大

孩子嘛，平时的时候又要上班，所以我的时间很紧张，我就在下班路上顺便去这个果蔬店采购这个食材，觉得非常的方便。而且这个小店的这个食材呢也非常的新鲜哈，不用专门跑到那个大型超市，非常的节省时间。那其实在快节奏的生活之下呢，我们总是期待远方的风景，假期的旅行来治愈自己，却常常忽略了通勤路上触手可及的温柔美好。城市用心打造便民驿站，经营者用心经营街边的书吧、便民小店，这些散落在街巷的小空间，不宏大不奢华，却精准地贴合普通人下班路上的情绪需求，用细碎温暖治愈每一位晚高峰的赶路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郭盛、吕方、周通等五员大将奉宋江之命开城门，冲到城外与卢俊义见面，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展开了一场混战。林冲催马摇矛冲上来了，大刀关胜催马晃着青龙偃月刀冲上来了，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小李广、花荣等嗷嗷之喊，颤瞪香魔坐在这城底下，宋江和玉帝大王耶律德重在城头上观战，你看打的是真激烈。最后郭盛、吕方等人不是林冲等人的对手，哇就撤下来了。宋江跟玉帝大王说，不能伤损咱的元气啊，来日方长，为了保存实力让他们回来吧。好好好，明金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兵法云文武必进，文进必退啊。周通等人一看叫退了，把兵器一招，哗败下来。林冲等人是紧追不舍。令人奇怪的是，败的兵啊跑得慢，追兵跑得快。周通等人上了吊桥了，人家追到屁股后头去了。周通等人还没过吊桥，人家

通上吊桥了。周通等人刚到城门脸这，卢俊义等人也杀到了。再扯吊桥关城门已然来不及了，你一关门把自己人关到外头了。玉帝大王看得清清的，这该如何是好。就听城门洞的喊杀连天，冲啊！这宋军可老的往城里灌。玉帝大王眼睛瞪溜圆，犯了寻思了，回头看了看宋江，我说宋头领，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哎，这是怎么个打法？就见宋江仰面大笑，哈哈哈哈，耶律得中，对不起，你中了某的诈降计了，现在冀州已属于大宋朝管了。哎呀呀呀呀呀、现在是追悔莫及。耶律得中赶紧带着亲兵卫队从城上冲下来，上马的上马，在这城里就展开了混战。城门这一开，宋军可搂的往里灌。宋江原来带着万八千的人在里头马上倒了戈了，原来是假的嘛！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辽兵哪能招架得住，一个个人心惶惶，逃命要紧呐、满街道上都是军队，互相践踏，互相拥挤，死伤了不少人呢。日色平息，战斗结束，宋军终于占领了冀州城，四城头上飘扬着大宋的旗号。宋江为首，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各位大将来在率厅，弟兄们见面彼此哈哈大笑。卢俊义一条大拇指，高，宋哥哥这招诈降果然玩得漂亮。宋江也挺美，不住的点头，贤弟啊，这要归功吴用吴军师，这不是我的主意。众人称赞不已，大家热烈祝贺。宋江一声令下，出榜安民，不能伤害城中的老百姓，要优待俘虏。外面的战斗还没等结束呢，一会儿一报捷，一会儿一报捷，抓着多少俘虏，得了多少粮台寄养。打仗难免着火，有人他就放火，天气到黑了之前，火全扑灭了，城中安定下来了。宋江他们吃罢了晚饭，就在帅堂高坐，把俘虏带出来了，说当兵的小头那太多了，在大操场有人监押着，把当头的全接送来了。宋江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一看头一个正是玉帝大王耶律德中，在后头跟着耶律山、耶律海、满不错、天山勇、保密胜、牛金山、杨金豹、乌达、孙瓒、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奇、奔德禄、波浪谷，还有特使欧明修，一百来号，全那绳勒着。宋江往下看了看，是十分得意。卢俊义叭叭桌子一拍，尔等现在身为阶下囚，还有何说？来了，推到云阳市口砍了。一个去黑脸的，一个去红脸的。他刚说完这个，宋江站起来了，慢，等一等。再看宋江是欠身离座，来到众人面前，笑呵呵的把绳全给解开了，噗一个，噗一个，吩咐一声，摆座，各位请坐，请坐。连吴用在内不住的抱拳，各位啊，实在对不起，给你们压压惊吧，啊，诸位千万的原谅。再看这些俘虏表现不一样，你看那耶律德中这玉帝大吧，不服气，直不了脑袋，

嘟的瞪的溜圆，嘴牙冒着白沫，也不知道嘟那些什么。那意思不犯呗。那个大将天山勇保密胜挺厉害，俩人奔奔直蹦，最后叫宋军按着肩膀子又叫他们坐下了。哎，宋江不用来这趟，既然我们被俘了，你们随便处置吧，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皱眉头，不算大辽国的英雄好汉，来这套软刀的扎人我们不接受。有的人怕死贪生，把头耷拉着一语皆无。宋江瞅着谁都笑，并不回答，最后来到欧明修近前，拍了拍他肩头，欧大人您受惊了。欧明修是惭愧之极呀、啊，看了看宋江，翻了翻眼睛，摇了摇脑袋，打了两个哀声，哎，心里说愧杀人也啊，回回的我身上，冀州城丢丢的我头上了，我是罪责难逃，无地自容啊。这话他没说，低着脑袋。宋江说，各位啊，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呢绝不亏待俘虏，咱们私下里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你们为了保卫冀州，我们为了得冀州，难免兵戎相见。这兵法云，真里头带虚，虚里带真，变幻莫测，你们一时的糊涂中了我的计了，这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打开历史看了看，在兵法当中，在战争当中，这种事儿也屡见不鲜呐、啊。各位啊，我不多说了，今天你们在冀州住一晚上，我一定好生款待，明日包括那些俘虏送你们出城，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哎，宋江真就行，一个也没上，那混乱之中死的那倒霉。到的第二天，派专人护送众人离开冀州，这些人一句话都没说，耷拉着脑袋出北门，赶奔幽州。等离开十了里地了，耶律德仲回头看了看，罢了，偌大的冀州，同邦铁底的城池是毁于一旦，让宋江捡了个大便宜，简直后悔透了。回过头来狠狠瞪了瞪欧明修，欧明修是一语皆无。他退到哪去了？退到霸州去了，霸州还归大辽管辖地界。到了霸州也就是两天的光景，大郎主得着信儿，大郎主一听说什么招安宋江不成，相反还丢了冀州，中了人家诈成计了。哎呦，大郎主这火冒三丈，马上用金霹雳把耶律德仲、欧明修调到京都。咱这么说，第二天两个人上了殿了，跪到殿上低头请罪，大郎主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用手指着欧明修的鼻子，啊呸！欧明修啊，你官至左侍郎之职，德高望重，本郎主对你寄予厚望，你出的什么馊主意？是不是你挑的头？你说不宜兵戎相见，应当招安宋江，应当封官进爵。本郎主一时糊涂，答应了你的要求，结果怎么样？到头来比伤兵损将还要残生十倍、百倍。冀州丢了，我们落了个丢人现眼了，七罪完全在你的头上，你可认罪？大王，我罪该万死，我只求大王下旨意，
把我处决吧，我没什么可说的。好，我杀你个心服口服，推出去乱马踩死。这招可够狠的，就是把人捆上啊，装到口袋里头，

大郎主一看说话的是谁呀、啊？自己的亲四弟耶律阿保金。哎，他们哥好几个呢，老四刚来呀、啊，从古国骆驼城赶到支援的，带着凶兵五六万，两天前才到了燕京。今天赶上这个事儿，耶律阿保金出班，晃着两只大手，哥哥，慢，使不得。四弟啊，为什么？狼主请想，欧明修为什么出这主意？终于大了啊，他也是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无奈他的对手宋江太狡猾了。我们太仁慈了，故此才上当受骗。欧明修出于本意，没有坑害大辽国的意思。您就这样把他处以极刑，也被宋江耻笑啊！您没听说吗？宋江抓住咱们上百名俘虏，完全优待，而且把他们尽数都放回来了。如果我们把他们处死，显着咱大辽国的人太心胸狭窄了，岂不令宋江等人耻笑啊？再者一说，我大哥，这大主意是你拿的，你不能怪欧明修，他不管出什么主意，你认为不妥，你不办呢？既然你降旨叫他去办，说明你是同意了，那么即使上当受骗，你也逃脱不了责任了，怎么能怪罪在欧大人一个人身上呢？您想想是这道理不？这大郎主脸腾红了。是啊，老四说的一点都不假。好吧，放回来，把欧明修放回来了。欧明修往上叩头，大郎主说：“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呐。”我将你革职戴罪立功，军前效力，好吗？多谢大王，多谢大王恩典。这多好，欧明修落了个丢官罢职，哎，总算把命保住了。可是把这些事儿处理完，大郎主火冒八丈，把几个弟兄全找来了，大家开了个御前会议，怎么办？现在宋江已经进兵赶奔霸州，霸州要再丢了，咱的燕京城也就保不住了。燕京要保不住了，得几十年的功夫前功尽弃呀、啊，咱还得跑回沙漠去，岂能善罢甘休啊？怎么办？耶律阿保金他这四弟建议，大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什么了不起。我看过历史，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楚汉相争，刘邦数败于项羽，结果九里山垓下一战成功，逼得楚项羽抹了脖子了。这个历史的事情，咱应该借鉴了。咱这幽州怕什么呢？九门九关城池高大，我们的背后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凑吧凑吧，百万之众啊，怕什么？丢了几座城池没什么了不得的，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燃眉之急要守住霸州，把那儿守住，我们的京城就万无一失。小弟不才，愿请令去守霸州。老四啊，太好了，有你这番话我心里落定了。就这样吧，你辛苦辛苦，带着你五万人马赶奔霸州，前去消灭宋江，我等候你的佳音，有哪些困难随时联系。大哥，就这么定了。这耶律阿保金也不是省油灯啊，第二天率领五万精兵，还有他二哥耶律德仲起身赶奔霸州。此次他行军呢，心里有点底。为什么呢？他手下有一员了不起的大将，是他干

儿子，人称干殿下，叫泰山巴努鲁，你就记住泰山就行了。这个家伙人高马大，两臂一晃是千斤的力量啊，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是第一名勇士，号称八头鹿。他能用手活擒老虎，说武松三拳两脚打死老虎，他不用费劲，像抓小鸡儿一样拎起来就摔死。他斗过熊，满身的绝艺，力大无比。跟他一块来的，另外他还有一个女儿叫乌云格格。这个女儿啊，在沙堰岭拜一个老尼姑为师，这老尼姑传授他各种兵器，兵书战策无一不精。乌云格格号称塞北第一的美女，这回跟着他爹也起身赶奔霸州。他有特殊的本事，有这两个人，所以多了左膀右臂，他这个心里头稳当多了。路上无话，来到霸州。这霸州有不少被宋江俘虏的战将都给放回来了，这些人都灰灰秃秃的在这死守霸州，争取立功赎罪。什么耶律山、耶律海、满不错、偏山勇、保密圣、牛金山、杨金豹，什么乌达、郭赞、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吉、奔德禄、波浪谷等等等，都在这儿。一听说援兵来了，开城门，盛情迎接，敲锣打鼓，升座帅厅。等到这新官上任三把火呀，耶律阿保金怀抱金皮令是居中而坐，相开了一次动员会。各位，今天本王奉大狼主之命来镇守霸州，当着撮人别说短话，你们大多数人都跟宋江打过交道，而且叫人抓了俘虏，又把你们放回来了，你们也是迫不得已，希望你们将功补过，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过错，我不究既往，只要你们立了功，我照样升赏，但是要求你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哪一个威刀必剑、贪生怕死，我是定斩不容。我们不仅要守住霸州，而且要一举收服冀州和潭州，大家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好，今日无话，明日咱主动出战，我看看宋江是何许人也。明白。头天他刚到了霸州，这宋江的大队人马就到了城外了。第二天平明还没等他出兵呢，宋江那头就亮了队了，号角震天，鼓声震地，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报大王千岁，宋江在南门外讨敌骂阵，口口声声要攻打咱的霸州城，再看，哈哈哈哈。各位看见没，这宋江不知道死的鬼主动登门了，我叫他知道知道我耶律阿保金的厉害，来呀、啊、亮全队迎敌，他是亮全队迎敌。再看耶律阿保金呢，手提飞叉，有人扶着他上了白毛金睛大骆驼，这大骆驼有个绰号叫千里追风特，比战马还快。那骆驼是沙漠之王啊，经过训练到了战场上那还勇猛无比呢，他骑上大骆驼高人一头炸人一臂，特别显眼。这时军兵开关落锁，放下吊桥，他们就冲出霸州城，在城关五里处开阔的地方拍开阵势，拍开了五斗三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他骑着白毛大骆驼定睛往对面观看，按现在

表说早晨起来6:30左右，太阳刚升起来，霞关万道啊，天上是碧蓝碧蓝的，天空如洗，秋天的小风吹到身上十分惬意，这正是打仗交手的好时机啊。掖着阿宝金倒背着紫金叉，龙目光定睛瞧看，呵，他一瞅宋军整整齐齐，横看成趟，竖看成行，盔明甲亮，真好像天神一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沉默。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沉闷都可用心的等待过，我说过我很快乐，伤口早枯干。

笑过，发现纵使没谁，其实没有不可。一个人没恋爱，一生人有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吧。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再过几天35岁，多少钱的车子也不嫌贵。追我的女孩一大堆，都在猜我财产有几位。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特别温暖的一首歌，尤其是各位年轻的爸爸妈妈听到这样的词句，肯定会觉得说的就是自己的心声。当你勇敢地哭，换来声声欢呼，喜悦赞美化成音符，温暖着彼此。看你双手轻舞，好梦紧紧握住，拥抱着你那种满足就叫做幸福。每个生命的故事都在期待中开始，爱是你最美的名字，你是我的天使。这首歌曲是由伍雄填词，李硕全谱曲，陈飞武编曲，齐豫所演唱的。四位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前辈，四位其实都已经身为人父人母很多年，这一次做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在回忆在回味的这种意味的。这是2014年的《你是我的天使》。想起有一朋友，一位接近1.9米的彪形大汉跟我谈及他当时做父亲之后，他说第一反应是没做好准备，哎，当爸爸了呀，这孩子是我的，然后就傻笑，哈哈哈哈哈的笑。平时可能是非常成熟稳重的一个人，但是面对那个小生命的时候，一只大手握着一只小手，轻轻的生怕把它握化了。诶，宝宝，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天使。然后知道这个孩子将他的一生托付给了你，你要好好的养育他，守护他，直到他长大。然后又知道有一天他可能会跟你拌嘴，可能会觉得你怎么这么烦，有可能会在某段时间里跟你的距离有一点点远，再后来他也变成了你，他更懂得你，再后来你老了，他也人到中年了。谢谢你来到这个为你放老歌陪你说生活的秘密花园，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这首歌原唱来自于1940年，这版2013年翻唱 You are my sunshine。

就是一首听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困倦的歌曲，这首歌确实特别特别适合哄睡。为什么呢？因为这张专辑叫 A Father's Lullaby， 是一位刚刚做父亲的男子给自己孩子唱的一张专辑。这是 Nick Lachey 在2013年所翻唱的 You're My Sunshine。 这首歌曲原唱1940年 Jimmy Davis， 有太多歌手翻唱过，所以你应该对这首歌的副歌太熟悉。当然歌词也简单， You're My Sunshine, My Only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the skies are gray. You wi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你是我的阳光，我唯一的阳光，在天空变得灰暗的时候，你让我感到世界明亮。你可能永远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所以请不要带走我仅有的阳光。有一些歌曲可能创作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后来被我们理解成那个意思。比如说那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本来是一个失去父亲的女子的口吻在唱，但后来我们都以为是唱亲爱的不要离开我，离开我世界就要崩塌了，我就要完蛋了。不是的，而这首歌呢，本来是一首失恋之后在梦中醒来想念自己亲爱的他的歌曲，后来被很多很多的父母变成了唱给孩子的歌曲。这首歌有很多版本，我目前给你推荐的两版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版是由女歌手叫伊丽莎白米歇尔她唱给她孩子的那一版，而刚这版是一位父亲唱给自己孩子的。作为一个父亲，不管单身的时候，未做父亲之前是如何的硬汉，在成为父亲以后都会多出很多柔情，尤其是当那一个小小的生命在自己怀中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抱着，好像抱了全世界。刚这首歌唱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这是 You are my sunshine， 也愿你可以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感觉到更多阳光，更多美好，也愿我们可以一起守护更多的真实、善良和美好，以及我们这一个小小的秘密花园。

这首歌也特别温暖，石头作词作曲和主唱的咿呀呀。这个咿呀呀就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学会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咿呀呀咿呀呀。有没有发现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爸爸或者妈妈在唱歌，他们是在给自己的小孩唱歌，而我又往前推了一点点，隐身那么一点点。如果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世界当成自己的至亲至爱之人，就像孩子那样去守护，对他善良一些，温柔一些，甚至于像诗里说的，陌生人啊，我也为你祝福，那该多美好呀。这首歌叫做《心甘情愿》，由郑华娟和张艾嘉填词，郑华娟谱曲。1992年有张专辑叫做《爱的代价》，这首歌你很熟悉，但《心甘情愿》也许此前没怎么注意过。不过在这儿，我给你播的次数比较多。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听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是不是《野上海》《夜上海》这样的画面呢？由于这两首歌是同样的创作者，都是来自于陈歌辛老师的创作。陈歌辛老师还有很多重要的作品，比如说有一首歌叫《玫瑰玫瑰我爱你》，这是我们已知范围内第一首被外国人翻唱的中国流行歌曲，而且在外国人的眼中非常红的一首歌《玫瑰玫瑰我爱你》，都出自于陈歌辛的笔下。这样一首歌由周璇所原唱的《永远的微笑》，歌词没有多么的深邃，但是我个人一直特别喜欢。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陈歌辛老师的儿子陈庚说，这首歌是爸爸为妈妈勾画的一幅音乐素描。爸爸说，妈妈像是蒙娜丽莎，她有圆圆的蒙娜丽莎式的笑的脸庞，她有那望不到底的蒙娜丽莎式的新的宝藏，她是爸爸深秋的春光，黑夜的太阳。我们听过很多情歌，也听过很多非常甜蜜甚至甜到腻的情歌，可是这首歌我之所以一再的给你推荐不管谁的版本，就是因为你想，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夫老妻，还可以称对方为心上的人儿，还可以说他是自己深秋的春光，黑夜的太阳，这样的爱多么的经得起时间考验呀。有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多一些时间，但是我想一想，有时候时间其实挺残酷，它可以把一些人一些事打回原形，包括我们当年浓烈的那一份感情。可是在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都成为现实以后，还有一个人可以在耳边说你是他心上的人儿，你是他一生的宝贝，这多难得呀。也愿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份永远的微笑，还愿你可以永远是他心中他眼中的美人。这个美人无关性别，就像屈原笔下的香草美人一样，泛指那些品行高洁的人，也有可能是你心目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一个人。许巍在2022年写过一首歌叫做《世外桃源》，当中就说，美人呐，你就是我的春天。有人说这个美人是许巍在指自己的妻子，也有人说这个美人是指天下所有。

歌曲到这个地方会不会让你突然间想背课文呢？我们曾经背过的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守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记你可能在背，而这样的一首音乐当中也融入一些古曲，比如说有古琴曲《酒狂》，许巍2012年的《世外桃源》。这个曲子是许巍在听古琴曲《酒狂》的时候用吉他弹出来的，这首歌开头用的就是《酒狂》的这个旋律。而关于《酒狂》，咱们之前也细细说过，这一次就不多说，您可以搜一下《酒狂》，看背后的这些故事。而在曲子谱写完之后暂时就放下了，直到2012年的春天，许巍到我家乡成都，和朋友从成都市区到青城山，在车上都没有说话，都在用手机记东西，然后一抬头发现路边的桃花梨花什么都开了，春光特别灿烂，感觉一下子来了，迅速写出了《世外桃源》的歌词。歌里最动人的一句就是美人呐，你就是我的春天，这是该怎么去解释呢？美人呐，你是我的春天，你还是我的世外桃源。有可能是有一个男子白天是一个硬汉，可能可以撑起一个大的公司，有好多人跟着他在朝前走，可是到了晚上，也许他也会有脆弱的一面，也会有孩童的这一面，跟他家里的这位说，我好累啊，他们欺负我，然后那位说，啊，没事没事，好好休息，好好睡一觉，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家他至于你，可能像是一个城堡一样的存在，不管外面是什么季节，什么温度，什么天气，什么空气，不管白天我们需要以怎样的面貌示人，到了晚上，这一个世外桃源，这一个家的城堡，都可以让我们肆无忌惮地释放天真，让我们做那一个也许不够职业、不够专业，但却非常自己的自己。有可能你暂时还没有修建起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这样的一个家的城堡，那暂时可以把咱这里当成这样的一片秘密花园，有一些想听的，有一些想说的，我们在夜色里一起听，一起说。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会在茫茫夜色里背一些歌，等着你一起听，一起说。刚才有人称呼自己的对方为心上的人儿，有人称呼为美人，而居然有人称呼对方为小鸟。

特别适合在睡前听的一首歌，李健词曲编唱的《小鸟睡在我身旁》。在生活当中，李健称呼他的另一半为小贝壳，而在歌中，小贝壳也许幻化成这只小鸟的意象来源之一。你和你的他之间肯定会有些昵称，有可能是跟歌里说的心上的人儿，有可能是美人，也有可能是宝贝或者别的什么什么，这是专属于你们之间的私语。还是像刚刚说的，也许暂时没有找到，没关系，你可以把这里当成你的一个桃花源，你的一个秘密花园。我也好希望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给你一个拥抱，让你知道白天所有的现实都已经暂时过去。也许有一些工作不太顺利，也许有一些生活的事情让你感到疲惫，没关系，我们这里把所有的风寒挡在窗外。这个房子不算太大，装修不算太豪华，但是总有一些歌，总有一些声，还总有一些人，可以让你感到内心安稳。小时的每一首歌曲当中，其实都有着一个对自己另一半的昵称。刚才我们说了三个，其实这三个可能在生活当中咱不是特别常用，而最后的这一个是比较常用的，那就是 baby 宝贝。我刚才突然想起我曾经的一位前辈，平时感觉是很严肃的状态，但是有一天听到打电话在说咪咪呀，今天吃什么呀，心想哎，还跟猫打电话，还要发现哦，原来咱嫂子就是咪咪啊。这些昵称在别人看来可能觉得有点奇怪，甚至有点肉麻，但是在家中，在亲人之间有这样的一些专属于你们的称谓，可能就像是一个小秘密，全世界只有你们知道。你可以不用叫我主播，不用叫我主持人，你可以叫我山寺。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Alison Krauss Baby Mine。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自带光芒，勇敢做自己就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热浪席卷的季节正是突破自我的好时机。就像向日葵永远追逐太阳，我们也要向着目标全力生长。别怕骄阳似火，那是成长的熔炉；别惧前路漫长，汗水会铺就成功的方向。

0: 我爱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2: 八九六主播心语：当暑气蒸腾，世界仿佛按下加速键，我们站在热烈的夏日里，不是等待清凉，而是要成为点燃希望的火焰。这个夏天，用努力书写滚烫的青春，让所有的付出都在时光里绽放光芒。
3: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联队铁血忠魂。
4: 我是刘老中联第6505名战士，
3: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八九六主播心语：夏日的蝉鸣是奋斗的伴奏，滚烫的阳光是拼搏的勋章。每一次咬牙坚持，都是在为梦想垒砌阶梯。这个夏天，让我们以滚烫的热情浇筑属于自己的辉煌。